你要上我在我的山里头山里上家巴拉卡拉地的你家的上我在我的干嘛的你上的你妈的你上我在我的干嘛的三你三三你的你你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